0: 绿，诠释了爱的美好与坚定。
1: 乡下的孩子，所以经常奔跑在雨中，黑水都比较别在意他们的眼光。
2: 每天都保持新鲜，做你自己的，
1: 不能够留下遗憾，就算没人提倡也没人认同。
2: 美丽女人，我想要睁开眼睛，
1: 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
2: 美丽美丽美丽美丽美丽，不用为谁去改变，
0: 游刃有余的驾驭力。这首歌写出

0: 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局驼北站、丹富高速造。
1: 我是一只导盲犬，那么好了，自己跑回家。

0: 是辽宁高速广播网，现在是
1: 等视线，容易形成视线盲区。
2: 三招来有效避免和化解鬼探头
1: 的按喇叭提示有可能出现的人因事故发生。由于鬼探头的突然性、被刹车等良好驾驶习惯，
3: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
4: 不要让地球憋气
5: 一跃而上，
6: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
7: 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怎么没人说话？
10: 警察叔叔，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每一个平安夜。
11: 有时
9: 多说一句
11: 是善意，是教养，
13: 是勇气，是信念，
11: 是敏锐的觉察，
13: 是有声的温暖。
1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15: 我心情不好。
14: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5: 你还
14: 得吸烟吗？我来吸点二手烟。
16: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
17: 你想对车做啥呀？
18: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9: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摁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8: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9: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8: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9: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17: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2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2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17: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23: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2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

0: 在周三上午这个时间，今天依旧是我准时的问候各位啊。如果说呀，您此时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或者说您还没上高速，但是呢，有关于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寻求帮助，哎，您可以拨打024-96199，记住了吗？024-96199，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呢，方法也非常简单，可以关注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也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直播间了解实时的路况动态。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周三，农历是5月初3。咱们辽宁啊，从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降雨强度比较大。那今天沈阳、抚顺、本溪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葫芦岛北部以及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局地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雨的这个雷雨时段啊，阵风是8到10级。今天呢，辽西地区升温，其他的城市是降温，气温呢是17到26度，沈阳、抚顺、铁岭、本溪体感偏凉，西南风呢是4级左右，各位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有朋友说啊，这两天啊，包括今天早上刷朋友圈，有朋友说了，这连雨天太难受了啊，湿乎乎、阴乎乎的。到发霉长蘑菇了，不要着急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就要放晴了，而且气温也要往上升一升了，升到30度左右。那后天就是咱们的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一天了，是吧？端午节呢是有阵雨出现，气温是先热后凉啊。但是下周呢，这个各类的气象预警信息。
1: 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
0: 来和大家说一说路怒症及他人的生命安全。那行人离开之后，陈某继续开，陈某某受伤之后报警，那派出所呢就指的是驾车的时候因为停的按喇叭啊闪大灯，骂人是常态，

对吧？人一时风不移吧，尽可能的安装这东西。如果说在行驶中怎么地吧，是吧？最终双双被罚来了，是吧？还是尽可能的做好情绪。那长和执勤员立即赶赴现场，面对在等待救援期间啊，也是不断的。那么在短短的十分钟之后啊，救护车是辽宁高速的温度。好了，各位，那咱们想。

0: 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
0: 辨不清。
2: 一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
3: 京之美。
4: 我要在
5: 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
6: 打卡新时代的摄影。
7: 哎，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
8: 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9: 好，我们马上过去。
10: 就睡着了。
9: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
10: 碰一下吧。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11: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车的人也都躲远。
10: 好，我这就打。
11: 怎么了？
12: 不知道啊，这突然。
13: 好。
14: 小肩板陪您同行，为您关注神山高速周
15: 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
16: 像禁闭牌照的小型普通客车通行状态，经严格规范执法，全程固定违法证据。首先啊，这官方的审批线路呢都是经理直接损害了乘客利益，而且此类车辆临时停靠突发变道揽客容易，那么高速交警呢也是守护自身的出行安全和合法权。在高速的入口下高速的出口都得在沈高速的免费站点啊，沿线到了其他高速都会产生通行费用啊。

0: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1: 第三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
2: 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驾车时，
3: 只会很快重新集结。
2: 边开车边走，雾气就消失了。如果您刚开暖风时，玻璃上的雾气，因此请务必注意。
4: 我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
5: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
6: 很重要。还有呢？
5: 在车上喝水呀。
6: 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
7: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
8: 特别开心。
9: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10: 建议南方的
11: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经典，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3: 就觉得我们
14: 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5: 你知道吗？
16: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
17: 下去跑步吧。
18: 非法上路，
19: 删除。
20: 删除。有人告诉。
21: 提高警惕，骗子无处。
2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聊完善的高铁和自驾网络，成为了地凭借着滨海度假、山水避暑和边境岸边观众的热情，预计比骄阳海区对北京市民免门票政策效果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盛亚海洋世界产品预订热度明显上涨。后续的事儿吗？那高考是真的呢？怎么来鉴别这类套路呢？大多数的都是集中在六月的中下旬。修改一下你家孩子的高考卷面分数简章啊，高校的招生简章之后，被批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开的，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伪败露之后啊，骗子又编造了先期培训过、提前缴纳学杂费等等，考生和家长呢等官方的通知，从教育部门的官方

0: 显不足。这张，哎呀，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请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
2: 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3: 早熄火了，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
4: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
5: 春到人间草木知，
6: 草苍苍虫切切，
7: 春起生生不息。
8: 又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
10: 震、啊。
11: 高空抛物，没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
12: 近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
1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屋？
14: 继续观察，
15: 领导发短信让你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6: 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置，
17: 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
18: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往往难以自证，常常只能是自认店长向警方报案。一名姓杨的顾客啊，和另一家饭店的店长闲聊的时候发现，某提交的材料和医院的真实电子票据进行。那么经过医院证实啊，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但是他也对自家产品的品控更加的离谱。一位买家发来图片，声称更重要的是质量问题退款的记录，谎称没收到餐，职业索赔社的组合防御策略，某外卖平台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反复使用的平台呢，则是在商家端增加了快捷法，发出风险提示，会被系统拦截，累计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教授黄隐旭则表示 AI 工具大大，你花心里踏实吗？
19: 哎，老王，哎，我银行。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西土城站
2: 东风起，雨水成风，
3: 袋鼠
2: 芒种麦熟，
3: 菊花黄，寒露凄，
4: 大寒又一年，
2: 故人
5: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6: 无论
7: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6: 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调整生活习惯，轻松应对高温，自然界阳气旺盛的变化规律，重点做外出活动。如果确实需要出门，腻的食物，因为这类食物容易生热，住家里开空调时温度设置在身体水分平衡，

饮食调养首要原则就是清热，同时补充必要的水分和营养。西瓜更是夏季明星水果，含水出汗，所以补水要及时。另外，这样既能保留食物营养，又能避免产生。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了解如何在作息时间。专家建议，夏季宜遵循不宜。这个时长既能让身体得到充，除了合理安排睡眠时间，营造宜居选择上，床垫和被褥宜选择透气性，动作应缓慢，避免突然站立导致头等方式放松身心，帮助自己更快。

0: 合出去活动活动，但是从上午十点像散步、慢跑、太极拳，万别去野外不明水域，身体可不好。运动前记得做热身，再慢慢喝水，水温接近体温，千万别硬撑，健康第一。穿着透气性好的棉质或亚麻，要保持通风良好，可以在早晚气温较新鲜。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这些都是常用的防暑药品，建议大需要特别长，减少车内温度升高，这些细节，同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在等线烦躁不安、情绪波动大、易怒么天热时，我们的情绪更容易失控。在空调房里，每天安排一定时间，要避开高温时段处理复杂问题，移动和家人朋友聊聊天，或者培养，或者漫步在微风拂面的海边，是最好的降温剂。让我们一起用平和心态，我们一会儿再见。
1: 天荒地老还能再度拥抱。
2: 路况实时播报。
3: 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4: 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
0: 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
6: 和驾驶员的一封信。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证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东，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这一声幸福。
0: 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这个被誉为辽西天然氧吧的地方，个景区面积达到数十平方公里，包括鬼斧神工、阔叶林、灌丛等多种植被群落，容纳500余辆机动车停放，让游客出覆盖率极高，生长着油松了从温带到寒带的植被过渡。到了夏天，这里绿树成荫，五等树木的叶子逐渐变成红色和黄色。黄蜂、观音石、罗汉峰、卧虎石山最令人惊叹的景观，那一定是山涧的自然奇观，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

北朝南，顺着山势修建，占地面积内随处可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海棠山的另一大瑰宝就是遍布山崖神等各种佛教人物形象，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植物站、医疗救助点和母婴室等。区内建有三处生态停车场，总面的观景步道和休息设施，景区内的魅力间约两小时，生态体验线路光和完善的设施，海棠山景区值如喇嘛炖肉、蒙古馅饼、手

景区的最佳旅游季节是春季和秋季，摄氏度之间，天气秋高气爽，山路大多是山地，得有好的脚步支撑，是去海棠峰的那段路，坡度能休息的地方和环保厕所，还把原来的景区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益10%的速度增长，为当地的旅游业

0: 12连整，
1: 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
2: 线，
3: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待
4: 一切重新开始。
3: 你可以重新
5: 开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心
3: 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
6: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居过隙，转瞬即逝》。对于
7: 我们又一次在纸背上见的，却是一个极具烟火气的算和生存压力。时空的旷野，仿佛只为告诉我们上，心却无时无刻不正。有一年，他与让他们时时置身于沙土中，时可以成为年老时生活的保障。苦其实是很好玩的。环境的挫折一来，就马上低头。也幸让姐姐系假睫毛来打扮自己，天心地。无论阳春白雪，对生活趣味的探索，就能慢慢的还说了再见，却在下午收到好，他给父母去信，诉说了自己有。两年后，三毛的父母飞过大，彼时皓月仍通透与豁达，几人能有，就完全改变。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不要让厌倦的当下变成无法宝贵的所有。珍惜生活，珍惜当下，连取眼前的大量时间，他也会写信向友人报备。大量盗版，很难收到版税。来信当中不乏陷入生活困境的年历，在生活中也没有放弃自己。来交过几个男友，所遇之人却海棠里有一句台词，这短短的重启永远在路上，不负三毛的一生都在践行这句话，确实可真活了个够。清风朗月相伴随行，山高
3: 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

在这里，每个细节都会被识别、指出并大声说出来，这一过程就叫做了有意识的确认的水平。把这套指差确认系统延伸到生活里，就演变记分卡。第一步是先列出自己的日常习惯，比如起床、关闹钟、查看手机、上卫生间，每一个微小习惯都可以记录，然后对照记录上的每个行为查看，这是好习惯、坏习惯还是中性习惯。如果是好习惯，就在旁边标注加号，如果是坏习惯，就反馈回路的实验，在老鼠的大脑中植入电极来阻止多巴胺的释放。而在另一个实验室中呢，老鼠每次把鼻子伸圆，成功的在几分钟之内培养出了老鼠伸鼻子的习惯。这个实验充分证明了习惯其实就是一种在多巴胺驱动下的反馈回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行为习惯，如吃垃圾食品、玩电子游戏，其实都与较高浓度的多巴胺有着密切关系。在习得一种新习惯之前，多巴胺会在第一次体验到愉悦或奖励时被大量的释放。在类似的行为再次发生时，多巴胺的浓度通常会在采取行动之前就剧烈的增加。每当出现与这个新习惯相关的提示信息，体内多巴胺浓度的激增都会让人产生立刻行动的渴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某事或某物上瘾的真正原因。每当你预测某件事情会有回报时，你体内的多巴胺浓度就会随着这项预期飙升。每当多巴胺浓度上升，你采取的行动的动机也会随之增强。而这种强预期对一种习惯的形成最具有吸引力。所以呢，想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最容易开始的方法就是做好习惯叠加和喜好绑定，将日常的高频行为和低频行为绑定，让高频行为带动低频行为成为一种习惯。比如最近你想看最新的体育比赛，但你又需要每天拨打销售电话，那就可以把看体育比赛直接安排在打销售电话之后。把喜欢的事情放在必须做的事情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强烈期待，从而让必须做的事情也变得不那么讨厌。这就是掌控习惯中告诉我们的微习惯形成第二大定律，保持吸引力永远是让良好的微习惯开始的最佳动力。三，简便易行是微习惯行动的起点。纽约客杂志上有一篇题为《精益求精》的文章中呢，曾披露日本公司强调精益生产的理念，全力在生产流程中去除各种浪费。这些公司都特别重视设计工作环境，使得工人们的身体不必转来转去，从而避免为拿工具而浪费时间。这样设计的结果呢，是让日本工厂比美国工厂的效率更高，产品更可靠。日本工人组装一台电视机的时长只有美国工人的三分之一，而日本电视机的售后服务率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这些公司在整条生产线上寻找每一个阻力点并予以清除，最终达到最佳的生产效果。在养成某个习惯的过程中，当我们也全力去消除消耗我们时间和精力的阻力点时，通常也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脑科学家告诉我们，大脑的设定就是尽一切可能保存精力，人类的天性本就是遵循最省力法则。当在两种相似的选项之间做决定时，人们自然会倾向于需要最小工作量的那一个。也就是说，形成一个新习惯需要耗费的能量越少，它形成的可能性呢就越大。所以想要形成一个好习惯，不妨为这个习惯创造一个最容易做到的环境，降低与良好行为相关的阻力。阻力越小，好习惯就越容易养成。而想要改变一个坏习惯，那就试着增加与不良行为相关的阻力，阻力越大，坏习惯就越难以继续。让其简便易行是开始一个好习惯的最佳起点，让其难度增加是终止一个坏习惯的最好契机。这就是掌控习惯中微习惯形成的第三定律。四，令人愉悦是微习惯持续的根基。口香糖在刚刚投入市场时呢，一直卖得不温不火，

香甜的味道和清新的口气让人们在咀嚼口香糖时感受到了巨大的飙升，箭牌也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口香糖公司。其实牙膏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制造商们在他们的产品中添加了牛兰香、薄荷和肉桂等香料，这些香料其实并没有提高牙膏的功效，但是却会给人一种清爽的口腔的感觉，让刷牙的体验更加愉悦。这两个案例的成功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当一种体验令人愉悦时，人们通常有极大可能去重复这种行为。所以想让人保持某个习惯，就不妨让这个习惯的形成过程充满愉悦感。微习惯形成的前三条定律，让它显而易见，让它有吸引力，让它简便易行，是人为创造条件来增加这个新习惯形成的概率。而非习惯形成的第四条定律，让它令人愉悦，则是提高了下次重复这个新习惯的可能性。因为只有有了重复行为，才算真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习惯循环闭环。让人愉悦，就是让一个微习惯能得以持续的根基。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每颗习惯的种子都来自单一的微小的决定，但是随着这一决定不断得以重复，一种习惯就会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扎得越来越深，枝叶也日益繁茂。行为科学家曾得出一个结论，每个人的行为中 95% 的行为都属于习惯。习惯支配行动，行动导致结果选择时，在那个时点来说，一个可控的人生通常都从最微小的习惯开始。

0: 生动辽宁，畅听出沿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我们出行平安。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
3: 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
4: 照亮远方。
5: 疼痛是受损，有人失去至亲，即便身处黑暗，瓦匠们需要他及时递送原料。他这直起身子，挪动着像灌了铅的双魂。他和妻子租住在狭窄的房子里，个汗水和泪水交织的日子里，他不曾尽心尽力，却总是郁郁不得志，可以选择面对困难和挫折时的心情呀。经历了早期的生活的肯定，也坚定了写下去的决心，不当紧直接睡过了头。生的困境，他争分夺秒的与时间。作家史铁生年轻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急事反击呢，他不甘成为轮椅的一句话，痛是生活中的苟延残喘，不如奋而起之，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他以笔作犁，俯首供了一只疲倦的蝴蝶，一份冬天的，待挺过闭塞的岁月，留下纹。如他一样，很多人走过疼，六年磨一剑，生如野草，即便是雾霾天，你也是看到阳光的。回想自己的人生，虽然有很多的不顺，这么一段话，人的身体很聪明，记得向前迈进，我们终将会以飞
4: 跃少一样。而文章安娜卡列，
6: 他以一部将近60万字的小说关爱和责任吞声。安娜收到嫂子的来信，作为一个小姑子，当初的誓言暴露出本来

0: 来的面目，心被撕扯得四分五裂。看过一段话，彼此忠诚，相互钦佩，流利的生活中屹立不败。二，关爱是安娜在陶丽眼中，她感觉不到丝毫的幸福，因为在完美安娜根本不知道丈夫的爱情需要点滴情话的浇灌，需要简言之就是夫妻要有共享，只有物质层面的情感是肤浅的，一刻注定要有故事发生。司机毫不掩饰的热烈目光追随着安恨不相逢早的心迹。爱是指向一个目标的追求，而同样，弗伦斯基已是并且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之后，是不幸的结局。他先被上层弗伦斯基的去向，他的一行一动常常在外玩乐逗留，安娜有更好的选择，可能吧。幸福婚姻愿你能刚好遇见爱情，
1: 一旦成瘾后患无穷。
0: 一天，那是一个明媚的春天，每页都有。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丑陋不堪、腐臭难闻。别为冲动买单。剧场内一个年轻稚气的，他们送给他的花摆满了化妆间，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因为他。
2: 96199。辽宁高速中
3: 踩刹车都有可能发生刹车失灵，松开加速踏板开启危险抱手刹停车，直接拉起手刹，此时车辆后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而且做好车辆维修与保养消除。
4: 我马上转账。
5: 木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
6: 这个袋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接下来怎么办呢？
7: 你先打转向灯，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8: 全。
9: 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
10: 多少个人坐车？
11: 185人。
1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
12: 行驶，拒绝超载。
13: 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
14: 生活是一场。
15: 又在下午的这个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那可以关注我们。今天是2022年，是大暴雨，局地呢有短时强降水、雷豪雨具啊。那明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海北部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水量20到5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关注的这个东北烧，上周啊，沈阳跟 IP 硬朗霸气的颜值质感现玉联动。截至目前呢，全渠道。未来呢，辽宁 ETC 也将持超的，无论是虎哥呀，还是那个谁，您就可以去选购了。行，那辽宁高速所有的服务区都能够加区啊，规划的定位呢是以临时休整。那您要是想精准的了解权威信息，第二呢，使用高德、百度公告有的话，我们会及时的发布。最。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这马上都免费没什么关系，只跟是不是都不能上，只有极少的那不免费我能不能走，

符合免费品类要求，关键呢要满足车货总重和外货尺寸，不确保全程不混装非绿通的货物。各位，你还有哪些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呢？在我们这时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
1: 这是你开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城。
2: 老公，你到哪儿了？
3: 儿子，
1: 那法行为。景是
4: 云，沛然下雨，则渺天气氤氲起来了，土味很香，满眼都。
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一生的故事。
6: 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7: 我不累，我想凑近点看看。
6: 不行，
8: 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
9: 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
10: 出炉，你达标了吗？
11: 三十岁开上这几
12: 年，生活不是比赛，朋友。
13: 李白斗酒诗百篇，
14: 掏耳。
13: 三国竹
15: 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
16: 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
17: 我不喜欢，
18: 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9: 生活问道。
8: 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高速超速10%以内不罚款，车辆行驶超速未达10%空间，而且存在着很多施工路段、事故多发路段、团误易发路段。交管部门呢会动态降速，加强管啊，不是一定不罚，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遇到一些突发障碍物，前车减速，没有容错的空间。法规的宽容呢，守住车速的底线，保持。他说呀，这个新年的6月1号开始，公安部新发布的机动车困没困？前一天晚上睡多长时间？超过4个小时，中间没停车休息。普通货车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休息，而且晚上10点到早上6点，这要你频繁的闭眼、点头、打哈欠、眼神跑偏，感冒药嘛，他有这个，这个人肯定能认出来，好吧？那对方的损失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
12: 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项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路侧车道封闭。3，保持车距，极易造成刮擦事故。5，减速慢行，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

0: 山上提前做好准备，面对伴随谷，山路一般单向只有应降档提速快速超车，踩刹车来控制车速。山条件不允许时禁止超车。
1: 嘿，亚斌，等你。
2: 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
3: 危险，生命安全莫讲。
4: 为中华之崛起而
5: 青春正奋进，
6: 敢打好球，
7: 好球，
5: 劳动
8: 掌握在自己手中，
5: 教育法正式实施。
9: 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
10: 啊，别等我了，
9: 请系好安全带。
1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9: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越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
11: 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
13: 偶尔会遇到一些。
14: 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先来说一下辽宁高速的骑行要求啊。首，交强险有效，上路必须随身携带一样，辽宁境内每公里4.5毛，上高齐全了才能够让你上高速，对不对？而且跑高速优先推荐您选用全。复合材质呢，兼顾了防护和重量。试戴的时候啊，头盔贴合头正的，符合国标的这种产品啊。早洗洗衣服，那、不知道哪些服务区有这。那普通服务在您的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辽宁，再就是微信搜索什么呢？道路运政，再就是高德、百度、腾讯地图这些导航软件了。而且呢。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关。

0: 谢谢，谢谢了。
1: 酒店前台吗？我是
2: 白领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码过期被暂停停用，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如果不幸遭遇诈骗，

0: 量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绿地，您有
2: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时时在守护。一，
3: 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
5: 让我们一起
6: 了解辽宁高速，也希望。他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内部人员。
7: 工作中，我始终坚持到任过我们的工作，拉近与司机们
6: 通过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心态不佳等各种问题，并积极寻更加和谐向上、疾控管理水平他们的服务者，
7: 为他们提供帮助。我们相信能提高服务效率，确保每
6: 从不屈服的张子松。让张武收费站成为一个充满爱
7: 长的关怀，才能拉近我们与司机之行为的发生。通过这些措施
6: 的五角峰，穿过了岁月百年的苍穹，放在辽宁高速纵横交错路，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

0: 六矿实时播报，六
1: 矿实时
2: 播报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多年了，
4: 是啊，
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
4: 啦，那得多黑呀、啊，
3: 不至于吧？
4: 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3: 哦，那我戒。
5: 和世界和解，聊聊天。

0: 其实啊，都没有和自己竞赛来的那么重。
1: 生动辽宁，畅听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2: 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
3: 但两个八音度超宽的音乐，甚至舍弃了快餐音乐的录制模式，兼哑口无声的缺憾感叹。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青年晚报，这一张专辑铺陈出迷离氛围，层层推进的成熟和品味，歌曲触即发，下面我们一起收听。

而得。听独白更像是安慰深夜难眠的当下，我们和过去告别，拥抱未来。

长。我一不用垫脚，他是梦想完成的过程。因前年来他们磕磕绊绊，一路成长，一路磨练，

0: 比方。
1: 本期分享的歌曲《为的为别人考虑》，要时刻谨记

0: 山。
1: 时间16点整。
2: 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
3: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
2: 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
4: 驾车前您都怎么做？

0: 还是山。
1: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
0: 也没车啊，
2: 还得看看车后看。
3: 我试试。
2: 看一看，就可能避免。
4: 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
5: 健康，在你的手中。
6: 拉。如意宝防诈骗，要记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填药，设骗局仙人跳。
7: 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
5: 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
10: 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啊。那关于这个小哥，今天呢，沈阳、抚顺、本溪还有锦州，今天呢，这个辽西升温，其余目前来看呢，就是明天啊，全省大意实时的这个天气预报，反正大家出门好了吗？即将进入到咱们的赔
11: 全大局。
12: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
11: 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5: 提示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
10: 现在这个时间呢，说一说我们身边发生一场喜事呢，就也是变得十分的尴尬啊。里面呢是含有这个21道菜品，标准出入非常非常大，部分的菜肴口感特，就是明显没有完全解冻了啊。新娘也表示，婚礼一生仅有一次，这样的状子并不认可。目前呢，她已经是通过法律途这个筹办婚宴的这顾客朋友们选用预制菜来应急。你说这不开完宴席啥的，还得看看他们这个老板到底是啥样人，价格不菲啊。事后却被亲友告知预制菜和提前备菜备，我们也不信，对不对？那你提前备菜了，那你这收费4000，那属于高端的一个婚宴，在咱沈阳，好吧，各位，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

0: 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哪里做错了吗？
1: 春色柳梢藏，
2: 绿野自行时。春
3: 懂金泽好进总啦。
4: 不过四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5: 队长，刚刚接
6: 有老下有小的，我
4: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
7: 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

0: 一张身份证，一张。
1: 哎呀，没事吧？哎呀，
2: 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 是我疏忽了。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今天包饺子吧。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
4: 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
5: 前方的路况如何？回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处保驾护航。
6: 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要献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你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不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在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下来之后，他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啊，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我也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比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 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行为，经查呢，驾驶一辆蓝牌的货，那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面对这个检查呀，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交警呢，在这里还是驾驶，你已经啊，还撒谎，哎，对不对？隐患重重。你想啊，各位，如果说本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好几种方式啊，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可以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
1: 深色多难每一天。
2: 北京时间，南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0: 好。
3: 被刹车适用的场景非常多，0.6秒到0.7秒。如果做行为成为习惯性的应激反应，
4: 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给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
7: 好，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通规则要记牢，要

0: 因一片绿，只因有你。
1: 媳妇儿，你
2: 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
0: 用你的方式，战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4: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
5: 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因为错误的使用了度，而是呢拿出手机，老实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你加水，你指望他能赚得起来吗？那么我们100块钱呢？说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的米数，但是他一定不会特别远啊。哎，车后方150米以外，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

0: 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2: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
3: 导航终点。
4: 等等，下车前请等一等，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5: 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
7: 循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
8: 呼哧呼哧，
9: 不知道和高铁
10: 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
11: 走手的
12: 高铁。
13: 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12: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
14: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
15: 儿子，勿怠慢。
16: 你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3: 每一分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7: 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项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选。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段时，由于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受损了。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接触面对吧？看着就，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对不对？跑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叫没踩减速，然后我就非常狼狈。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非常好听的歌。

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他是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锁驾，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颗罚款200元，记6分，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希望啊就这些人们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了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啊。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哎，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制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而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

这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享。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陈珂予演唱的一首歌曲。估计连陈珂予自己都没想到，这首歌的写作灵感来源于陈珂予在网络一定很酷，于是花了大半年时间创作。

己的友情故事。他在创作的过程了青春感，曲调和歌曲完美，星光照亮彼此的前方，陪伴友谊的灯光照亮前方。

一首歌，该歌曲一经发布就试着了解过。我记着关于你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他的面容，他爱听的歌，读他看过的书，追寻他。

0: 黑暗中只能独自摸索，希望不再让自己在这感情中受煎熬。
1: 总有多痛能让我发现，只是在想念离开的风。
2: 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
3: 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设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神秘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
4: 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
6: 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
7: 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8: 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
9: 使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2: 及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
3: 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2: 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
3: 我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2: 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起，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
10: 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
11: 国际得到治理。
10: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
11: 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12: 今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人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
3: 却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3: 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
14: 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
15: 将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
16: 安排途定旅客列车增加106
17: 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
16: 自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
17: 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
3: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
18: 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
19: 行动严密，陆海空油
18: 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
20: 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
21: 等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
22: 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对安全。
2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
23: 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
21: 责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
2: 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
3: 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
25: 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的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
2: 以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6: 当地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围消息。以色列当天对离南部奈拜提耶地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
3: 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寒潮波。子文晚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27: 旗高悬，山东舰浮
28: 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
29: 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是红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连襟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案。澳大利亚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此刻提示，从7月1号即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
30: 口子巷，中国千香型高。
3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
32: 618，而618狂欢节呢？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除了四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一人遇难八人受伤。

0: 受伤人员包含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
1: 行为。我所在的大石滩行委柴旦镇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研至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凹饭和这个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级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平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2: 中国之声新闻优，
0: 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
3: 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照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
4: 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
5: 姐，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
3: 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
0: 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文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
6: 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
7: 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
8: 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对试卷进行抽检，对3评
7: 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9: 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
7: 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
9: 好，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
7: 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
10: 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
7: 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
10: 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
7: 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试
0: 现场，相信大家都

0: 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
1: 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
2: 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
1: 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
2: 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
3: 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
4: 举报。
5: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6: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
7: 多少永远瞬间到了尽头，也会有。

0: 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实时播报。
0: 即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实
4: 姐来您坐我这儿。
3: 谢谢你啊，同学。
5: 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6: 这的风景，
1: 山海有情，
7: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着等您。
8: 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竞品视角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是怎么重新找回状态的呢？
9: 那架就知道了。一个人到底有多自恋就18般武艺，好不容易到了公司又有钱

0: 得病的原因认定是前一阵工作忙给闹的，
1: 自由。
0: 但是业余时间都荒废了，在家里去上班，希望能早点止损，自由的时间成全自己，最终却把自己好一个寒暑假就能把同班同学分出，然后呢就荒废掉了整个假期。到了工作岗位上，然后呢这抱怨都觉得幸福和满足，是让自己慢下来。但自我管理的时候，父母坚决反对，为此呢他没少跟户回来呢就抓紧时间干活，却没想到败给了不够自律啊。有没有工作纪律，够不够努力，这没人管的时候更烦。问自己，你行不行？王军是学服装设计的，这几天王军连着熬了几个晚，于是赶忙迎过去，你这家一进门，王军，哎，王军，你设计的这款礼服。等到张健有些口干时，王军刚进公司时，由于缺乏经历，王军对张健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当成了一种习惯，无论什么事情只要碰到王军，真的感到很窝火。他也知道这张健并无恶意，但是我们播种善意的种，注意的话，久而久之必将物极必反。感激是一种美好的情感，是道义，没有他们世上就没有我们的踪迹，清澈透明，平凡不起眼。没有了父母，对父母要心存感激。歌曲特别流行，叫常回家看，使自己心灵富足啊。给予的越多，收获也越多，神不宁，惴惴不安，就会让你想起往日他对你的关心帮。我们要会从错误中汲取力量，即使是为公司，为单位，在你向着既定目中央电视台感动敬业乐业呀。这本身呢就是一种幸运，我们应太容易受伤。

0: 那是母亲温暖的手抚摸着你。夜晚来，朋友们，一生都会被美好的事物，尤其是他那一头染成红色的头发，跟纲领和所有的演讲稿都是由这些分别。刚进入吧，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2: 我那天在翻。
3: 言者不知，聪明的治他。曾国藩在窗前读书时就没有言语，选择躺在床上专心的做好自己的事情。书越沉默，常言道一散，形象从此一落千丈。间的刘氏，有人为刘翔发声，声称对此呢，刘翔也并未回应，依旧再过几年且看他如何。一个人强大的开始，格言等待厚积薄发，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楚庄王回答道，不非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一翔万里无言，最终飞向远方的力量往往从沉默开始，是一个人强大的开始。鱼若鱼，藏巧于拙，事有方。初读三国时，觉得在曹操意有所指的询问下下出京杀人，巧借文雷来可以伏藏。文以奏有善行，亦当据实报告者，水以柔拳，山以坐，朝臣们有意让他一筹，随意律的诗句。三是低调收敛，藏锋不露棱角，写字如此，做人战夺回荆州，意味着为东吴成为坚持到最后的国家。陆逊他总结出了天道三恶，其锋芒，人生境遇先的谋略，大智大勇的体现。中司马懿可谓是最为神秘的人物，司马懿结束三国纷争，一统天，正值李胜升任青州刺史，信任李胜拜辞回去，将军政大权。苏轼曾言为《吕氏春秋》说，圣大明朝的百年基业便是从乾坤时的魄力中藏风不露，任风云变。
4: 所以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由某某某才导致了他的结果。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可奈何漫长的一生中，生活的滋味多了一份甜。回味伤害过我们，给我们带来无尽痛苦的人和上下就好，不必满世界去寻找。果实中90岁的修一对记者说，不是吗，在平凡的日子里，或得到呢也未必是福，其实就是出在自己的身上和别人。与其怨天尤人，不如
5: 秀泽经语参透人生，终身受用，
4: 不可用尽。这句名句，当事情一旦走到了顶端，就会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也有远房的亲戚找上门来。一瓶不响，半瓶晃荡，人谦虚寡言，而浅薄的人呢，万不要去承诺，否则呢，不仅将来也富含着一定的道理。在农村生自己的出路，都应该咨询是一床宽，境由心造。
6: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7: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
8: 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9: 顶峰跌落。
10: 今天来为大家分享的是《三槐堂铭》中写道：“忠厚。”正如安徽省高考状元董终有守得云开的一天，深印在白岩松心里。正因如此，一起长达数千卷的书册，埃文斯教授曾对27个国家庭家中藏书几乎都超过了人的困顿扛得住，沧海桑打拼一年胜过读书十载，赶紧捡回了书，否则我爸再多的家庭就像那随时都会散掉的儿女，只能通过满足他们的欲求，一天就这样消遣过去。作家林清玄说，一个吻过眼云烟，唯有弥漫书籍当班主任时遇到的一对父子，对读书掉以轻心。他开始独自承包玻璃业务。

并很我也不舍得借书给他，因为我真的无私，也在孩子们的扶持下常年保平淡而不浮躁的人，必定也能没有帮助笛福申请到一笔救济金。世上只有读书的债。来

0: 重、爱与关注与孩子相处。
1: 前段时间不同，在养育儿子和女儿的过程中，儿子吃这三种苦：一，一定要让他吃一吃挫折的苦，打气；最后，男孩一跃而过，吃独立的苦。前段时间叹了一口气，再累也没有俺爸累啊，办好一切。父母不妨创造机会，男孩受到血液中多巴胺的影响，学习上用借口来逃避，学习上一有机会就想看动画，这才成就了儿子今天。养女儿就像种一盆稀世名花，也注定要经历更多的挫折和磨难。所以超市里卖的虎皮蛋糕16块钱一斤，但不配拥有好的事物。被穷养长，面对得失更自信地去生活城市。林徽因16岁那年，了自己的一生事业方向。其实，三，情感上的甜，普通工人，却给了他最重要的爱与陪伴，顾的奔赴自己喜欢的事业。永远从迈克尔·古里安曾指出，男女大最耀眼的风采。

0: 今天来为大家分享的是40岁以后请过递减的生活。我递减的生活了，所谓我一间房就能遮风避雨，也包包十多年时间里，他在家囤了一到了新的地方，他慢慢减少了对物质的依赖。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
2: 店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
3: 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的。
4: 要失效了，辛德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
0: 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
5: 人生没有永远，来日并不方长。
6: 后来我们遇见了许多人，也和许也常常对他的好不予回应。说了再见的人又岂能轻易再想，多一点耐心对爱我们的人，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0: 也不把爱当作折磨自己的借口，
1: 回归自己的时间而已。所以不管你有多想念，突然就感觉消失。在过去的日子里，能被人温柔的祝你早安。

0: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相爱的人都能
1: 不爱解释彼此关系逐渐中的种种细节消磨的所剩，所有相爱的人都能够一起走到最后，也能够相处舒服。

0: 掉了我全部的运气，遇见的意义不
1: 都是你。若不是我刚好回头，而你，但爱不是理想，因为光是遇见你已经用掉了我，直到时间的

0: 机。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1: 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农。
2: 迷藏，它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
3: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
4: 杨潇在浮世里安静读书。
5: 欢乐的暑假也陪伴无数人走过痛，甚至羡慕白龙马变换成人形时的，等到我们在城市里跌跌撞撞，到头来才打了凡人，于是被唐僧赶走。要知道他被唐僧劝退，原因聪明又能干，没你不行啊，所以让孙悟空平生最恨别人看不起他。对了，真是成也八戒，拜张高就是会说话，会说话其实却输了感情。都说看过西游记就大战了七八个小时能实力，都说枪打真爱八戒自不必说，就连悟空也在不知不守时他不鸣而已，一鸣惊人一阵就走。平时不出风懂得藏拙的人，甘当绿叶脱红加入而变得诙谐有趣。一句玩笑话说的既无奈又豁达的人生观，率真无

0: 伟的态度的宽容，对挫折的豁达。也在读懂时才知道，八戒有调查题目是，如果让你从西游僧待在一起，虽然踏实，可是他的沉默格随和又幽默风趣，既不咄咄逼使猪八戒独特的个人魅力。不错，原来一个人的情商决定了他
1: 越到越好。一起来收听。
2: 他是怒龙族四海龙王，所谓父母，一个是关键时。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胚胎三年六个月的哪吒出世，说的定生的儿子，在他心中，哪吒时迟疑了片刻，却并不能缓和，但父亲对哪吒的不疼胎，他才更加拼命的想做。很多时候，我们所不满意的缘，哪怕遇到九死一生的麻烦，也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碰到一个。当有一天你的能力跟你的野心匹去惩恶扬善，找欺压百姓的龙王王三太子，因为他可爱大气，并且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身处何方，遭遇着什么，你眼前的每一天怎么过好，才是你最该和他斗到底。
3: 品只是百看不厌，然而创始人却几乎被困灭的。下面多位梁山职业经理人都是贴仗义疏财乐善好，因此有护身符镇宅，柴进心是好心，话却不是什么好话。柴进这话如果换成宋人区域富豪榜的知名企业家，而宋江惹祸上身，会说话的人能够恰到想找个体制内的工作，风妻印子要投那里走一遭，往众头领还付几两碎银子，你们实在瞧得上，既不会让别人尴尬，也能守住自己的底线。

0: 燕青去落实招安项目，戴宗主动要求一起去协助工作，征战者可能是你的邻居、朋友、同事人，会呼风唤雨，可以说从始至终
1: 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针见血，
3: 小王，邮件发。
4: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
5: 生活不需要法官。
6: 我放不下一些人，也放不下一些事，不下，痛了自然就放下了。都曾错爱过一个人，错爱过一段。当你选择了舍弃，也才拥有了新生。方的大伯母去世后，孟小冬按照礼数和等待，梅兰芳也无法给他一个名分。梅兰芳会孤独地过完这一生。后来，在感情中，永远不要抱着多，那不叫原谅，叫做算了。他曾提到自己曾把心里一直记恨，于是让这位叔叔觉得很没有面子，因为他求情让叔叔放他下来，但叔叔就讲越悔心如刀绞，你越去明。有时遇到他人的讽刺和挖苦，我们就也能当宰相。如果换作一般人，如果我这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心里会一直想他，中给自己增加许多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告罪道，陛下如认为那些诽谤诬他人的诋毁和诬陷，你越去在意，如果舍不得放不下，那就能让自己的心恢复平静和快乐。
7: 思考的最多的问题莫过于如何让孩子，或许给了我们答案。妈妈是医院的医学习，此后孩子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手用唠叨和道理去管教孩子，每天对孩子耳提面命。眼看着快十二点了，还抱着一本书在《小情绪难自控》，并告诉我有没有道理。很多时候讲道理发脾气，刻意感二，儿子还是一名小学生，和普通孩子没什么。朱之文在家时，儿子还会去在家里却只会做两件事，吃东西这就够了，女儿的话找个近点的婆家。第三层次开始思考教育的做榜样。有一对母子一起进入同一所学校，在接受采访时，妈妈表示儿子也不落后，不仅在今年一起跟妈妈一起上大学，压力太大不敢马子看。最好的教育，不，育儿专家孙晓云老师说过，我们的孩子，父母所有的微笑和豁达，努力学习的你，孩子的学习也。
8: 让我们一起来听。
9: 年迈的时候徒留悔意，人呐，甭管和谁相处哦，别被他人轻易的影响，才能不是只有男女感情，把人家会一成不变。有人依靠的，独处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甭管我们做什么事，遇到什么人，其实也是在温暖自己。心里痛才真的疼。
8: 决定人寿命长短的不是吃喝运动，
1: 那就是人要活百岁。压力激素会损气乱，劳则气耗，所以一，如果人整天焦躁不安发怒，身心都很舒服的良好状态，可使人体都表明目标感很强，对健康有上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跳舞，常做好事，心中会产生一种难以。心理学教授累积20年的研究发现，和睦与朋友相处愉快是长寿的。尊重、礼让、随和、包容，过这样的试验，把动物的肝脏切除后。
10: 生动辽宁46199，辽宁高速
11: 体重140%的压力，一同奋进。
12: 人要等。
13: 香港想知道他是否平安，过得好不好。

0: 到过，更谈不上失去。自我感可能会跟着我们一辈子。以后的。
1: 我在听。

0: 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1: 在中国诗词，
2: 一起江南的好时光。
1: 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
2: 飞回的深秋，
1: 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浸
2: 的文字和不绝的美。

听到的歌曲，这是一忘爱的真心，看似平淡往，而那些经历是伴随着这样的每一处的声响、乐音、乐。

偷的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有点暧昧的情怀，对唱去感受那种呼之欲出的，仿佛可以再次化身剧中

0: 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
1: 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绥中站哈尔滨96199，辽宁高速住
2: 用了药刷了低速的都是。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
3: 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是。
4: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

0: 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绥中站哈尔滨方向入口，沙后所站至南票站山。
1: 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
2: 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3: 一首动感的心电感应强烈的感染力，是否也点燃了你的每个心？

0: 速，东戴河站至沙后所站哈尔滨方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 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
2: 别问，到中式哲学，赵赵的这首遗书。

0: 素质特好。
1: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
2: 正是由徐大乐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
3: 要么庸俗，睡在哪里？

0: 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方向入口。奈银高速白场门
2: 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
2: 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4: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

0: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萧
1: 口水，而且两位天后都是我喜欢。

0: 路况十，
1: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线高速全线双向入口。
2: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三日？
3: 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
4: 击中了奔三群体的情绪点，而在。

0: 船上，老鹰已飞到在路上，那这样游荡又小小的轻狂。
1: 李宗盛的和自己赛跑的人配人是当时滚石国语企划部的。

0: 生动辽哈尔滨方向入口，丹西高速辽开高速全线双向入口。
1: 你慢点儿，慢点儿。
2: 后一段路，最后一次。
3: 简单易懂，歌词朗朗上口，让。

0: 有的吻。
1: 放过自己，作为关诗敏在
2: 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建高速全线双向入口。
3: 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

0: 实时播放。
1: B 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前卫站、全线双向入口。禁止。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
3: 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走。
5: 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
7: 音乐宝藏。

0: 路况实时播报，
1: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一，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晚上12点，爸妈

0: 和真挚。这首歌曲让人们
1: 表现得不太明显，撒生欢不甘愿人上念消遣，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挑选，在夜里偷偷想念。
0: 和豪情壮志表达了主人公在

0: 歌诉说着一段尘封的江湖。
1: 报答孤掌难鸣
2: 天六点整，
3: 朝阳锦州阜新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站新路高速新民北站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
4: 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朋友们早上好，
6: 发现自己的手啊特别的胀，活动呢也不理想的陈江呢，并不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呢它的僵硬时间都很短，通常呢又充斥了很多的这种组织液，你就会感觉那像其他的像强直性脊柱炎呀，是呢对于这种骨关节炎的这种恢复啊还是比较做呢，就是啊我们把手指头拿出来，我们看这个动作，夹紧，啪，转一下。
0: 小光医生提醒您，身体出现五个症状
7: 啊，并不是特别好区分啊，因为我们根据一个病灶本身啊比较小，但是比较轻的啊，比较年轻人啊容易啊，那么这个呢也提示有发生。
8: 不适合吃暴躁这位药品啊，就是健脾益气，所以说大药又有很好的养，因为其味甘，脾是有助阳生热之功，如果是热我们不能吃，正如我们小柴胡汤中，否则呢会加重症状。
0: 肺结节大
9: 患例的肺部结节做了一个观察，就发现性呢结节生长的速度在医学上叫做参考标准，一般来说恶性结节的倍增时间啊，除了肿瘤之外哪些原因还可埋比较多，吸了很多的灰尘颗粒，还有一些
0: 易把握七项原则。
10: 今天呢咱们再说一说健脾，知道哪来的一把火，其实呢

0: 个时候呢，常的跟我的学生或孩子们说这么一句话来了，什么意思？所以一定要注意，你这十笔呢，每一笔都代表你的第一项原则呢，就是善待自己，也要学会去替别人做些事，就可以能够去理解别人体内95%的癌细胞，所以
1: 是代谢的一个重要的器官。那么你是很难把这个肥减。
2: 板损伤，吃消炎药能加速恢复吗？
3: 我们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我们该如何治疗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同时，如果超过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控制关节周围的炎症，穿刺的治疗，通过治疗可以抽是1度或者2度的损伤。
4: 51岁的导演林金城结婚的时候导致心肌缺血，进而导致心肌坏死的一种疾病堵塞。也就是说，有一个血块堵塞了心脏的血管的原因，比如说过度劳累、熬夜、压高没有控制，当然也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的时候才会有血栓。所以平时检查是没有办法， CT 和造影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平时没有，那么要积极的控制三高，控制体重，同时看看有没有必要进一步做 CT 或者做造影检查。四预兆就是心绞痛，心绞痛就说明更早，那就是要重视三高，重视做不健康饮食，熬夜压力大，没有好的
2: 心梗脑梗发病率增高，原因是什么？
5: 角度咱们听妇科大夫的。而这个心呢，女性发生心血管疾病或者心脑血管疾病，而当女性一旦停经或者更年，比如说第一个变化就是血压的波动。除了这之外呢，第二个变化大的就是的人如果说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过高，有可能一些脑缺血的症状，如果有蛛丝马迹，即使在心血管角度来说并不提倡绝经之后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几率。
2: 不有哪些好处？可不仅是减肥这么简单。
6: 不锻炼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啊有哪肥胖的问题？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血压也容易。其实很多脂肪肝的患者坚持走路一段时间去二心脏，那么通过走路下肢都会有数个细胞可能发生癌变。但是呢，有多的好处，那么我们每天走多少，
7: 促进末梢的循环，并且足部还有非常多，还可以促进睡眠。但是你知道吗，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呢糖尿病患者是不是非常多伤，而糖尿病的人一旦出现烫伤，水温正好，这个时候你把脚放进去

0: 质，还会出现了间歇性跛行的问题。但是啊，如果说你用过烫的水去长时间泡脚，那这个十分钟，哎呦，身上这个汗呀出了一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长时间用热水，二点呢，如果说呢你每天都是就是身上啊微微出一层汗，干嘛呀？去耗气伤筋，导致毛虑啊、安神的这样的一些，也对身体呢有。
1: 一起来听听刘尚居医生的讲解。
2: 那个角度说，我说老是没劲儿啊，老是脾气不可系统，给他做的命令。那我们简单说，
3: 选用核桃来补脑，但是大脑喜欢的食物中啊，最少吃它1至2个鸡蛋。第二呢，就是预防老年痴呆非常重要的，尽量要少放些盐，而且避免。
1: 命走到尽头，该选择放弃吗？李爷
4: 呢？啊，呼吸非常的急促，来的时候呢，我们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赶紧给他上了一个呼吸，话也比较困难了，我们给他提这个事情，他都要理解，因为他看他父亲实在是太过安然到家，非常感谢。那么脱离呼吸机之后呢，
1: 行吗？
5: 很多人在坐着的时候总是喜欢翘二郎，第一就是导致脊柱的变形，容易出现酸痛，那么久而久之导致前列腺血液的循环，降低前列腺结构承受的压力，使得软骨受到受阻，使得静脉的压力升高，从而引起位或者是错位，久而久之可能会相长。
6: 就是我们把腹部分成九个，胆囊的疼痛是不一样的，胆囊疼痛它是很剧烈，我们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个12指肠的溃疡，那么见突附近疼的时候，往往多数呢是一个小肠的疼痛，那么啊偏湿偏热的呢，或者说那么在这里呢，在中腹部时候我没有讲胰腺，那么用的时候呢我们归之于肺，就是
1: 医生开的骨化三醇能不能长期
7: 可以改善肌肉萎缩的情况，增加肌肉的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的。一般我们医生呢服用的剂量，如果说吸收水平稳定行，但是如果你长期大剂量的服用或者是服药，这样可以帮助胃肠道进行修复。我们在服药期间还要密切的关注自己的
8: 饱和脂肪酸，我们多次科普过，不饱和脂肪酸冠心病的风险会降低20%，煮着吃、蒸着吃、煲汤、熬粥都可以。花生
9: 行为，第一个行为就是吸烟，听懂的人了，所以说他自己就不抽了。从这个角度，大于二的危害千万要重视，以这些不健康饮食习惯。第四个就是，所以说得不偿失，远离。要让大家回头想想自己身边那些心梗、脑梗的，
1: 中风就后悔了。
10: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血管，也会导致其他重要脏器功能衰退。但是除了坐不动啊，特别容易导致肥胖的发生，而肥败会肝脏进行处理。哎，就好比是我们的牛三酯胆固醇就会有明显的升高，其实是在强迫我们身体进行长，直接损害我们肝脏健康之外，还会急。
0: 你周围可能有爱好养生的朋友会告诉你说，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首先，牛
11: 时间7点整。
12: 安西高速锦州西站、班吉塔站各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龙城站。咨询更多。
13: 带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哥，我这嘴都瓢了。

0: 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富锦高速易县站至双阳站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长深高
1: 吗？
2: 不负一切努力，
1: 再品茶味，三审茶。
3: 呀，这里怎么？那这人又是谁？
4: 误会误，
3: 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

0: 6月17日，交通运输部视频调度广东、广西、福建、重庆、贵州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
1: 日前，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10%，
0: 推行交易及开票新模式。该模式
1: 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
0: 航司推出多款定制餐食，多
1: 前15分钟抵达登机口即可。国航
0: 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
1: 优化中西部运力，升级多趟普速列车。
0: 合龙桥梁采用三线共桥建设，
1: 西石高铁全线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0: 年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
1: 蚌埠三市，设6座车站。
0: 这标志着该区重点业态视频
1: 单车道通行。交警提醒驾驶员，
0: 辽宁省已于2024年实现省内包车申领一键亮证扫码核验，全国
1: 早迈入规模化产出阶段，补齐了辽宁
0: 出行前可通过辽宁高速通多平台实
1: 用其一，市民通过辽宁高速通 APP
0: 强降雨天气多发、高速通行安全风险盘、机电设备、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
1: 消息。新民绕阳河畔前审一期高速都市圈。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以中短途旅游、探亲客流为主，
1: 分开高铁动车组列车，两地间铁路旅行
0: 时显示，沈阳都市圈等相关文旅产品搜州、西安、深圳、成都、武汉
1: 们已陆续到达大连。为方便大家，上海市、江苏省、东北超参赛4省
0: 市营南街、锦华街、人民街部分路段
1: 环境，6月19日和6月21日。
0: 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
2: 欢迎来到时光
3: 之，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奇人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被岁月铭记的瞬间，他当时没有犹豫，脱口而出：“
4: 不值的年轻人，我想尽量多，我坚定不移地向前迈出了一步，跟着他们一起高兴。”
3: 然热爱生活，他在平凡的新一天的挑战。那小小的3尺如冬日暖阳，温暖着每一位过往人员。他始终保持着极致的耐心与力，为他人照亮前行的道路。岗亭及周边的环境卫生，为司乘人员。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但很快雪花越飘越大。
4: 这将是一场极其困难的除雪任务，拔萝卜一样，拔出腿继续前进。匝道处，我公司除雪平地机陷入雪崩时，发现我们在原地无法移动，又用了2天时间将收费站随时解决车道特情。啊，心里面觉得美，因为值得一遍遍一遍遍测试。我们辽宁如期的恢复收费，没有任
3: 何准确。他的信念是用。
4: 与此同时，在公司
5: 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双向入口全线双向入口禁止骑。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6: 爱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7: 今天有新鲜。
6: 有那么一段时间，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